0: 好点儿，对不对？
1: 各位，我把我一旁的那女的，你在双击，进来了，还有第二个，你在电脑位，对吧？没弄，没弄，没弄。
2: 你看我们进来了，黑烟交场了，好吗？
1: 进来了，都把我们进来了，黑烟来。
2: 强大军团。

0: 聊点啥，对不
1: 对？对，我把我一旁在那里边，你在上边进来了，还有第二个你在这样位置，对吧？没有，
0: 你看我们进来了，黑人教场了，好吗？
1: 进来了，都把我们进来了，黑人来。
0: 现在就。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爸妈看给谁买鸡蛋的片里面相机木鱼小刀他爹妈的表个欧脑金叉你都没骂爹妈比谁差不如大爷吧离开了来钱婚姻没有孤单吧拿着别的天天吃了别输他吧接着比如一间盘木鱼输他吧妈咪包括

些皮肤卡巴马看给谁把鸡蛋的病人们相机目标小到他的妈的表个欧脑金叉的刀面马你妈比谁他不如大爷吧比如看了钱婚姻没有孤单吧拿着别的天天吃了别输他吧接着比如江潘木的输他吧你妈比报告